0: 要不然我第一次
1: 对的，他说
0: 嗯
1: 哦，还在位
2: 在 Maine in Maywood, hoping I'll speak.
1: Great.